0: 大梦里，大梦里的看这个芝麻，看啥个呀？爸比，那你的话就芝麻五个，后面有的看啥大比？阿里听到没？你大梦里看比较，俺都五年八七八没有，俺都嘛，俺在西的，你俺在西的都八六八没有，这看你这个的他妈的这钱点啥子？俺阿妹没收比较，芝麻到底没差啥的喽？
1: 小瓜的，那些炒菜就八瓜的，哎，那边说谁家没家务？谁家搞小了没家务？对了，哎，我拿小的，西的嘞。
2: 你到哪去呢？可以去呢？

0: 你比较喜欢的会是哪家？
1: 这会哪家？我讲的。
2: 爸爸的。
1: 叫嘛表？
2: 叫爸爸的。
1: 叫嘛爸爸表是哪家？
3: 我的。
1: 啥啥表？是不是啥姓？咩表？
4: 加盟里，加盟里的干这个芝麻，看啥个呀？旁边，明天的话，芝麻我干，过年有看啥大饼？阿里听到没？你加盟里产品了，俺都过年发吃饭没有？俺都嘛，阿家西头的，阿家西头的都发了，俺没有。这看你这个地方嘛，这天天的，俺阿妹没收不了，芝麻到底没差啥的了？
5: 小瓜的，那些炒菜叫八瓜的，哎，那边说谁家没家务？谁家搞小了没家务？对啦，哎，我拿小的，西头的。
6: 你到哪去呢？可以去呢？呀。